0: 州出生吗？
1: 就是这份报告单。
0: 哎呀，现在别过，那不成的话，那不快。
1: 代表币种是几分？
0: 就这个12号的交费确定。
1: Good。
0: 115640。
1: 代表币种是几分？